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四个春天，陆庆义散文作品分享。如果没有自我进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

0: 想过。
1: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2: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1: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1: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2: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3: 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4: 腾势第9，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94年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正值那年香港大球场建成，谭咏麟受邀再次举行3天的连场演唱会。主办方希望为最后一场演唱会创作一首脍炙人口的新歌来压轴送给粉丝，这个任务交给了作词人向雪怀。正当他为创作灵感苦恼时，突然想象着40000人依依不舍离开的感人画面，想象着讲不出再见的感动情景，创作出了这首乐坛经典《讲不出再见》。歌曲自发行以来迅速走红，也是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品，在中国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常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承载着毕业生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曲成就20世纪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离歌。

0: 这个管制一直会持续到18点，请大家提前绕行。其实去岳麓山呢，咱们最好还是坐地铁。你看，从这个湖南大学一出门，直接经过自卑亭去岳麓书院，再攀登岳麓山，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师傅，靠边让一下。
2: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抵达目标的方式，从拼规模转向拼效率、拼技术、拼产业链协同。这道题湖南产能的产业绕不开，也有底气写好自己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发布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科研成果名录第一批。31项覆盖理论研究、适用技术和经验做法的科研成果集中亮相，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供了湖南技术、湖南科技创新赋能美丽湖南建设高质量推进。昨天在怀化国际陆港内多趟货

肖邦的钢琴曲是永恒的经典，当肖邦的音符配合上芭蕾，将会是一场音乐和视觉的超级盛宴。那么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2026年，在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下，集结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年。那么8月21号周五晚上的19:30，肖邦的诗青春版原创芭蕾即将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的票价只需要80元，那么最高是280元，也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起顶尖的演出。如果大家也想感受一个不一样的七夕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家里有孩子正在学习芭蕾，一定不要错过。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发送关键词芭蕾，即刻抢座。另外呢，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课也同步招募当中，21号有机会登上专业的舞台，全程只招募16名芭蕾女孩，详细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脚尖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然后加微信来咨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各位周末快乐，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来刷新一下全南高速的东往西 K858公里的位置施工占用了超车道，其他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过往的车辆呢要减速慢行。徐广高速的 K1030公里北往南发生事故了，占用了第一车道，那途经的车辆呢也是，特别提示各位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马上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8月15号，由中建五局承建。

县的零陵道县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黄沙洛特大桥全幅顺利贯通，标志着全县所有特大桥均已实现贯通，为全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黄沙洛特大桥全长2483米，桥面全幅宽26米，最高桥墩达84米，大桥横跨高山峡谷，上跨207国道和驿站铁路，设铁施工段总长770米，地形地势复杂，是全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今年7月又幅贯通后，中建五局项目团队乘势而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0: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0: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1: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0: 至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1: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0: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1: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2: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周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0: 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0: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师傅，靠边让一下。
8: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9: 老王，歇口气儿吧。

0: 免费。
1: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0: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是芒果旅行家。其实在湖南的夏天啊，还能够找到非常清凉的地方。那湖南的群山之巅呢，藏着一片片平均海拔13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与草原。比如说南山牧场的南方呼伦贝尔就有云端上的家庭牧场。南山牧场呢，是在邵阳城部的苗族自治县啊，这里也是南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1760米，拥有23万亩连片高山草甸。夏天的平均年气温呢也只有19.3摄氏度啊，那全年的平均气温只有10.9摄氏度，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空调了，而且它也是南方家庭自驾的天花板级的目的地了。

0: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1: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

0: 爱情发光。
1: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2: 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活动感谢新中益食品的大力支持，爱他，给他中益的幸福，从中益开始。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5: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7: 正带上你
1: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
8: 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9: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6: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简单了三个字啊，三个字。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问候大家，我是王静。在周末的时候啊，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湖南境内的一些避暑胜地。刚才我们说有这个南山牧场嘛，其实还有南滩国家草原自然公园，那么这个地方呢也非常的不错啊。那么南滩的草原公园呢，还是我们湖南唯一一处黑暗天空拍摄地的这个星空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它的这个北面呢是和湖北省交界，绵延数千米的这个悬崖，所以也构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线。比如说还有像越野山地车呀、射箭跑马啊等等的这些项目也都特别的好玩，也是很多户外旅行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

0: 生长就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3: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2: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3: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2: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3: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0: 芒果陪诊热线
4: 8月21号周五晚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
5: 国际顶尖编导打磨，全国顶尖芭蕾少年集结，用脚尖书写浪漫诗篇。
4: 票价超亲民，最低80元起，让每个人都能拥抱高雅艺术。
5: 发送关键词芭蕾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抢座。
4: 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课同步招募，全程仅限16名芭蕾女孩有机会登上专业舞台。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脚尖”微信咨询。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

的相守感悟，为新人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从清晨的喜糖传递到夜幕下的颁证典礼、文艺表演，再到江上游轮与灯光秀的华丽收尾，一整天的浪漫都已备好。8月19号，长沙橘子洲，我们共赴这场爱与甜蜜的约会。疼你一生。

0: 就给我把结算做了，现在结算一直没做，增加的合同以外的应该100多万工程款也没有付给我。恒安公司他就说恒东县城投一直没有给他们做结算，他们也没拿到钱，也付不了。
1: 当天呢，为民热线在节目当中连线了施工单位湖南恒安工程有限公司恒东分公司的负责人朱总。朱总表示，迟迟未能与谢先生结清欠款，是因为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如今还没有做结算。
2: 恒东县城投是那个70%的工程款已经付给我们了，这人要搞查清结算嘛，就一起投就没搞嘛，还有200多万吧，用了2-3年了。
1: 随后呢，我们也尝试连线了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总来核实情况，但是电话接通之后，主持人刚自报了家门，电话就被挂断了，再次连线呢也没有接通，因此我们把情况反映到了恒东县政府值班室，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总呢也就此事向为民热线进行了反馈，问题调查处理进展如何了呢？我们来听一听前方记者敏捷的反馈。
3: 主持人你好，那么在8月11号上午，恒东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总也给为民热线打来电话。首先呢，就节目连线时没有听清来意就挂断电话，表示歉意。并且表示公司高度重视这件事情，积极做好与恒安公司对接，将共同就项目增项的争议部分做好协商，做好项目的验收和尾款支付工作。并且要求恒安公司尽快支付投诉人谢先生的普方工程尾款。随后呢，我也与湖南恒安工程有限公司恒东分公司的负责人朱总联系沟通，他表示呢，这两天啊就将与谢先生进一步沟通进行结算，尽快来支付尾款。我回访谢先生，他表示对目前的处理方案和进度满意。那么这件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如果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版。

生活方式啊。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咱们长沙打造了很多条环境优越的这种健身跑道，很多人在闲暇之余都有跑跑步运动一下身体，放松一下身心的这么一个习惯，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整理。五条优质的路线分别是橘子洲、梅溪湖、阳湖、后湖和西湖。橘子洲是属于城市地标的奔跑了，橘洲跑道是跑步爱好者的理想的选择，跑道全长6公里，平坦开阔，沿湘江两岸展开，沿江而跑，风光尽收眼底。梅溪湖，这里的湖光和城市建筑的这种景致错落，在这儿奔跑让梅溪湖的这种跑感啊，在梅溪湖跑步的跑感有一种未来线条的感觉，有城市岛、中国结桥，还有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湖面很开阔平稳，夜幕降临，有一场绚丽的音乐喷泉准时上演，所以在这里夜跑也是很好的选择。羊湖我觉得是属于生态类的跑步，羊湖国家湿地公园里面有亭台水榭、廊桥错落、绿树环绕，和其他公园相比呢，它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肯定是它很大很大的特色。像在湿地公园里面跑步，你可以让你的运动节奏舒缓一点点，然后在清水的栈道啊、湿地景观和开放空间，不止跑步啊，你可以来一些健身锻炼，这也是亲近自然的过程。后湖是青春与文化的奔跑，背靠高校资源和艺术空间，后湖有浓厚的人文气息，既是无边界的艺术园区，也是创意青年的聚集地。在这里可以租一艘无人驾驶游船划入湖心啊，听歌喝茶，等候一场日落。西湖公园里面的跑步呢，我觉得是属于私藏城市氧吧的感觉啊。这公园里面的草坪还是很广阔的，点位也比较分散，能够轻松帮你避开人潮，你跑步、骑车、散步都非常的舒适。相比热门景点的路线，西湖公园里面更贴近居民生活，对于周边城市这个市民来讲的话，这是下楼就能跑的便利，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你喜欢跑步吗？你平时的跑步点在哪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9.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蔚蓝男士的香水，男生不知道喷什么香水，其实这一款香奈儿蔚蓝男士是公认的不会出错，像约会啊、上班啊、聚会全部都能够 hold 住。
1: 会不会遇到难处？
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2: 芒果陪诊热线。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3: 法学硕士，职业9年，累计代理标的超10亿，律师冯雨林。
4: 大家好，我是冯雨林律师。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里面，然后买了一个家具，当时是在网上面买的，然后的话，它那个品牌，我们是在2019年买的，然后现在它当时的保修期的话，它是3年，然后，因为就是前两天的时候，然后它那个椅子就突然断了，那个它是一个焊接点，
4: 不是就要去追责的话，那么是可以把生产厂家和这个销售主体同时列为这个索赔的对象，这是第一个层面。因为这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所以就在以侵权行为发生地，就是你家里所在的这个区域，可以去起诉的。
2: 大概思路是这一些，刘先生。
5: 我现在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你像订单我找不到，然后我的付款记录其实时间这么久了，也不一定找得到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也没有他们对方的联系方式的这种情况下面，我应该怎么那个，是打12315吗？还是？
4: 这些我逐一给您回复一下。首先，这个消费记录的话，您既然是网购的话，肯定是有一个流水的，这个可能就需要你自己去找一下。
2: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在更大的平台来进行购买的原因，后续的服务会更持久、更稳定一些。
4: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付款记录和这个交易的一些订单，因为它肯定是在第三方的一个平台上，第三方的平台上进行一个交易。如果是您实在是找不到，或者是它后台进行了一个消除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跟平台去联系，让平台去提供，它后台是肯定是有数据的，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关于这个主体的一些问题啊，像现在这个APP 像天眼查、企查查，您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它这个变更记录是非常完整的。不管是它破产是由谁接手，或者是破产重整，或者是由谁承继，您就反正是跟这个有关的，都可以列为共同的一个被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您可能找这个生产厂家可能更合适一点。由生产厂家他那里有更详细的记录，可以去把这个销售者作为共同的一个被告。或者是您可能甚至都不需要去进行诉讼，通过这个生产厂家给他施压，让生产厂家逼着这个销售者来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其实通过您的描述来看，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纠纷，只是说维权方面可能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不太熟悉。
2: 万幸就是老人家虽然摔了，但伤得不重，只是轻轻的磕碰了一下，对不对？
5: 对，我们就是那种类似于软组织挫伤一样的这种，就是恢复就可以，没伤到骨头。目前来看
2: 还好，就
5: 是
2: 您这个事情，
5: 对，我们就是担心如果类似这种问题，如果是很严重的伤的话，我应该怎么去维权。我主要是担心，
2: 也给刘先生这个意识点赞啊，因为您这个事情也引出了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思考。接下来如果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损失啊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思路就会很
6: 888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8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有品券和1。

0: 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关注路况，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岳阳收费站附近以南1379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两货车追尾，占用了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屏东高速一马段板山隧道内204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近日，长沙交投集团完成南湖路、农大、桐木等7座公交充电场站的体制改造，并面向社会开放。目前，前期工作人员针对各场站周边充电的需求、硬件条件以及设备使用效率深入研究调研，结合实际优化升级场站充电的能力。农业大学充电站将充电桩统一更换为120千瓦直流快充桩，适配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南湖路充电站坐落于老城区核心交通区位，地段优势显著，场站开放后充电桩利用的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桐木充电站将新增120千瓦直流快充桩，依托紧邻高速出口的区位优势，打造下高速及充电的便捷补能网络。所有对外开放场站均严格遵守公交优先、安全有序的原则，在全面保障公共交通车辆日常充电正常运营的基础上，高效服务社会车辆。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记者16号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16号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日前，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该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区域，配套建设亚洲首座海上柔性直流换电换流站，于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产，以安全稳定运行超1600天，设备可利用率达99.5%。据测算，1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煤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40万吨。记者日前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一城灯火，万家平安。2026湖南省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

0: 热进行中，网络音频赛道以倾听沪三乡安澜为创作方向，面向全省征集原创音频作品，无论是应急安全科普还是安全微广播剧，都有网络的展示舞台。9月30号征集截止，带上你的声音作品，一起为平安湖南发声。更多详情可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网络音频来了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
2: 这么甜！
3: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3: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3: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0: 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
2: 那给他的时候是怎么给的呢？
3: 10万块钱，我是当时是预估的方式。
2: 签了协议吗？
3: 一年也好，我注册股东，但是一年也好，也没成为注册股东。
2: 哦，就是从来没有把您列为股东过。那公司还在吗？
3: 公司在啊，现在公司还发展呢。
2: 那他给您签了协议没有？
3: 有协议啊，我
2: 签了吗？
3: 签了。
2: 签了协议，只是没有把您列为股东，也没有给你分过红，对不对？
3: 嗯，对，他是当时是作为股东参与跟投的资。
2: 作为
3: 股东，我占5%的股份。
2: 那您脾气也太好了吧？就当初说好了要分红给我，公司运营的挺好，你不把我列为股东，你也不分红给我，你没跟他翻脸啊？
3: 就是朋友关系吧，也不好意思去还你嘛。
2: 那你这个朋友后来把这个9万块钱还给您，是什么时候还的呢？你说给他钱已经10多年了。
3: 从第6年开始，2万了，3万了，4年万了，今年给了1万了，又一起给了9万。
2: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给过您利息或者分红，对不对？
3: 没有。
2: 然后他给您的时候是转账给你的还是现金给你的？
3: 转账。
2: 你给他10万也是转账，对不对？
3: 我给他是现金，他有收条的。
2: 啊，他有收条啊，那还是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求他还这1万剩余的1万，你并不要求他把之前的分红或者别的利润或者是利息给你，对不对？
3: 我只要求他按年往利息给我就行了。
2: 你人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这种情况之下，您看看怎么来帮帮我们的龚先生。
4: 龚先生你好，我是冯玉林律师。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首先对你这个交易啊做一个定性，这是非常典型的名股实债，就是说名为投资啊，投资入股，但实际上呢更多的像一个借贷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名股实债。
4: 对
2: 啊，
4: 就是名为投资入股啊，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债务关系，就是
2: 借贷关系。
4: 对，民间借贷啊。大概就这是首先从定性上来讲，我更倾向于是这种法律关系。因为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第一个呢，你们虽然签了合同，你向他支付了这个入股的一个对价，但是呢既没有办这个入股的这个程序，也没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这个股东的变更，也没有这个股东的花名册，所以你到现在为止都根本不是股东，
2: 吃亏了。
4: 对，所以更多的像一个债务关系。
2: 哎，那如果是说有的人把投资拿出去之后希望获得这方面的回报，说哎我手里有协议啊，这个这算不算数呢？
4: 这个分两种情况来分析。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跟你承诺保本或者是付固定的一个利息或者利润的话，那这就是非常明确的名股实债的，这个更一般是在15种法院会认定是一个借贷的一个法律关系。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确实签了投资入股的协议，但是呢并没有约定这个保本或者是给你付固定的一个报酬或者利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合同还是有效的，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合同，确认你为这个股东或者登记为股东，来保证自己的权利。
2: 哎，这个地方就很重点了。龚先生，您那个合约上面签的是保本的吗？
3: 是签的是保本的，但是他是承诺1年以后，跟我们这1年的考察期，1年如果自己不同意，可以成为等于是借贷。
2: 这么说。
3: 1年以后，
5: 我才知道，就是我的老婆她这个婚前独自经营民宿，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有点。这个民宿经营的不是很好，然后亏空了，欠下了很多债。婚后之后，这个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催债人的催债电话都打给我了，甚至还打到我的公司里面来去闹。然后我现在就特别苦恼，就毕业没多久嘛，我现在这个收入也不是很高，甚至我都不知道有这笔欠款。我想问一下，就法律规定我到底要不要替他还债呢？还有我就觉得他婚前刻意隐瞒这个欠款，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欺骗我，特别不好。
2: 哦，那你跟他结婚多久时间了？
5: 哦，我跟他已经就是结婚大概4-5年左右，就是 大概三年，就是我是在。

0: 毕业的时候跟他结婚的。
1: 那你刚刚讲的这笔欠款，一直有人骚扰你，这笔欠款的数额你知道什么样的大小吗？
0: 大概有30万左右，30到40万这样。
1: 就是据你所知，全是他婚前自己来做什么经营民宿欠下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你跟他质问过没有？他有没有承认说确实欠了这笔债？
0: 当时就是催债的电话打到我公司来的时候，我就跟他摊牌了，然后他是确实是承认了，确实是他自己之前经营民宿的时候欠了债，但他之前并没有跟我说过。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首先是第一啊，这个何先生想请教您的问题是，他要不要来一起还这笔债？第二就是目前这个事情对他产生了困扰，估计也影响了您跟您太太之间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您可能在这个感情的走向方面也有点迷惘，是不是？
0: 对。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来指指导。
2: 你好，我从三个方面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回复。首先，关于这个债务的问题啊，根据最新的法律规定呢，就是通俗意义上来讲，就是叫做共债共签。
1: 共债共签。
2: 对，这是最通俗的说法，最通俗容易懂的一个说法，叫做共债共签。也就是说，这笔债务，但凡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内。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要夫妻共同签字才能够构成。那么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是在应该大概率是在婚前产生的一个债务，那么即使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内产生的，那么只要你没有对这个债务进行签字确认的话，那么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大前提。
2: 对，第二个问题的话，你说的这个婚姻的问题，这个我个人呢，我的实务经验告诉我，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不属于可以可撤销的，可撤销的婚姻的情形适用非常狭窄，类似于这个重大精神疾病啊，这种重大疾病不适合婚姻结婚的这种，所以基本上不用考虑。那么你这个肯定不是可撤销的一个婚姻。那么如果是涉及到确实是认为因为这个事情导致或者其他问题导致这个夫妻感情破裂，明确有这种破裂的这种证据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去起诉离婚或者协议离婚。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要展开讲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有这个骚扰的情形。首先这个明确就是这是非常不管是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这个社会

0: 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上下班打卡的这样一个记录啊，然后这是关于劳动关系的。然后第二个呢，您这个在您母亲这个同事啊，他可能需要请他做个证人证言，就证明说是确实是上下班的一个途中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大概就这几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涉及到您这个具体赔付金额的，那么这个工资的一个发放记录。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工资发放记录包括什么呢？基本工资、补贴、绩效，所有这个用人单位发的钱，其实都属于劳动报酬这一块。
1: 正院士夫妇会亲自来到现场，用跨越半生的相守感悟，为新人送上真挚的祝福。从清晨的喜糖传递，到夜幕下的颁证盛典、文艺表演，再到江上游轮与灯光秀的华丽收尾，一整天的浪漫都已经准备好了。8月19号，长沙橘子洲，我们共赴这场爱与甜蜜的约会。疼你一生，爱你一世，腾氏与新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0: 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2: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3: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1: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2: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3: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
1: 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1: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4: 师傅，靠边让一下。
5: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6: 老王，歇口气儿吧。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1: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8: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1: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8: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1: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8: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纠结一下这个运动标不标准啊，练多少组，消耗多少热量，但是其实他忽略了高强度运动就好像是体内一个微型的地震一样，因为原有的身体稳定被打破了，激素血流重新调配，代谢产物也在堆积，肌肉纤维发生了一些微观的重塑，不少人越练越疲惫，反而会越频繁的生病。其实根源就在于只专注了怎么练，忘记了怎么恢复。训练只是给身体发出一个改造的信号，恢复才是真正实现蜕变的过程。你一味的透支不修复，身体会不堪重负。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补水啊，补水是练后最容易被忽略的基础的环节。很多人在练的时候就硬扛着口渴，那我不喝不喝，然后结束之后猛灌冰饮料，缺水会加剧疲劳，升高炎症，阻碍神经的放松，甚至影响你的睡眠。

0: 金。
1: 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2: 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

0: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易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
3: 路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徐广高速越望段新墙河收费站附近以北578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追尾事故造成一辆货车侧翻，目前交警路产施救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0: 品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1: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2: 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活动感谢新中益食品的大力支持，爱他，给他中益的幸福，从中益开始。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七夕礼遇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来折算，省心又省钱。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的商品是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的玻色因啊，可以说是把这个抗老度直接给你拉满了。再加上超微的绷带促渗科技，促进它渗透吸收的科技，让高浓度更好吸收，对比老款的30%吧版本，那么50%肯定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更加上一个台阶。绵润哑光质地，特别好推开，而且润而不腻不闷痘，像油性的皮肤、干燥的皮肤、敏感的皮肤全部都可以适用，而且全年龄段友好，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就非常强韧饱满了，卡纹、干纹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消失掉。这款新版50%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到手只要每瓶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很多人不知道送男士什么样的香水，有男士想自用的话，都可以选择这一款，是万能不会出错的，约会上班聚会全都给你 hold 住，有淡香浓香两个香型可以让大家选择。这款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的商城。

央企产业承接地转生成为央企十五五区域布局的重要支点，产业升级的重要基地，科技创新的合作高地和要素配置的枢纽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八月十六号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上半年我国航空货运运输量实现6%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在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当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在这一份指南的出台也是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

本次发布的检验类立项项目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等各大主流领域，为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划定统一标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刷新了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造成最强降雨的台风。浙江全省的过程平均降雨量为215毫米。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

0: 8:30。
1: 来看到目前呢，长长高速、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乌山隧道的入口9公里处，由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起追尾事故占用了超车道，所以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另外呢，徐广高速谭横西段争相收费站的入口，因为处理855公里处的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也是解除的时间待定，各位提前留意一下。今天是8月16号，还有3天的时间啊，不到3整天的时间，即将迎来七夕，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大家可以打开金芒果商城看一看有没有大家心仪的物品，因为确实非常划算。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10副满700。
2: 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 有人奔跑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运动挥洒的荷尔蒙，但是有些人奔跑则是为了保障我们的生活能够平安幸福的进行。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去抱怨着夏天这3伏天太晒太热的时候，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还有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我们无法为他去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这座城市的奋斗者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从8月4号一直持续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都是免费的，市民朋友还有户外工作者都可以按照你们的需求前往领取，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查看看就近的地址去领取了。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这一座城市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要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肤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肤美松专业对症。
2: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掏枪真。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己。

0: 亲爱的，嫁给我吧。
1: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0: 关键是我爱你。
1: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0: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1: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0: 那
1: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0: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1: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0: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2: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3: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周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4: 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

0: 彩绘人生。活动感谢新中益食品的大力支持，爱他给他中益的幸福从中益开始。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龙古城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想盘子，我刚才给你推荐的那个戏曲，你敢不敢？戏剧感不感兴趣？周三8月19号，七夕的当天晚上，梅溪湖啊，最便宜的票价180块钱起，还蛮适合约会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油纸厂，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去过的，对不对？在那儿逛过，喝过咖啡。但是最近他们在做升级，有些地方我也觉得升级过之后是蛮适合去约会的。有一个叫做 La La Land 的音乐现场，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一个24小时书店，叫一间很小的书店。还有呢，最近这一段时间，艺术家周建的个展叫《随遇而为》，也正在油纸厂展出，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有多件版画、雕塑、装置作品，还有一些互动的区域，甚至我们可以亲手去木刻工艺，感受一把啊！一张展览的票还可以免费看油纸厂的演出，《东方奇谭》、《光影数字艺术空间》。总而言之，这两个推荐都比较适合喜欢文艺的朋友。

长沙的文艺生活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下周你看我跟你们讲了好几个可以去的地方，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8月21号晚上的7:30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即将登陆湖南花鼓剧院剧场，最低票价是80元，280封顶，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起的顶尖演出。这个演出也已经风靡数十年，在全球范围之内。如果你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说您家里正在有学习芭蕾的孩子，周一到周四的晚上都没有时间的话，你看周五正好下了班时间就非常合适，不要错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购票，就是发送芭蕾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座了。这个是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的集训课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就是您家的孩子如果学芭蕾，21号其实是有机会登上专业的舞台的，但是呢长沙全程只招募16名芭蕾女孩，详细情况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脚尖添加微信来咨询。

0: 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着夏天太晒的时候，想想执勤岗位的交警，还有建筑工地的建设者，以及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送上一缕清风。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属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
1: 德赛，去看吧。拍这部片子的人叫诺兰，有的人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一定听说过《盗梦空间》《星际穿越》《奥本海默》。

0: 这些优秀作品都是他拍的。好莱坞这么多导演，只有他拍电影能够让全世界的影迷像过年一样等着。而这次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个3000年前的古希腊神话。
1: Thunder Fire Death。
0: 电影《奥德赛》故事讲的是什么呢？特洛伊战争打赢了，大英雄奥德修斯带着兄弟们坐船回家，就这么个事儿。正常走几周的路程，他走了10年。为什么？一路上独眼巨人、女巫、海妖赛人唱歌勾人，还有暴风雨、神仙使绊子，全让他赶上了。每次你觉得哎呀，他总算能够停下来歇口气了，下一个坎儿马上就来。I could take this room.
1: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 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0: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片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列几个数字哈。$2.5亿成本，诺兰最贵的一部。还有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赫兰德，光是念这个主演名单就得念半分钟，而且都是大腕。剧组跑了6个国家，沙漠、雪山、海岛全拍遍了。但最狠的是，这部片子从头到尾都是用 IMAX 胶片拍的，每一帧都是。这什么概念呢？大海砸过来的时候，浪花溅到你脸上；山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站在山脚下。有人点映看完之后说了一句大实话，就这一片子在家里看，两个字：浪费。
1: The gods told you。
2: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3: 常遇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立是湖南，
2: 是湖南。

0: 捉弄，又何必让心波动，终究还是落空，下一个又会是谁？我写的点点滴滴永久于彼此的影子里留下了楼。
1: 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五一商圈大屏为。

0: 亲爱的，嫁给我吧。
1: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0: 关键是我爱你。
1: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0: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1: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0: 那
1: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0: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1: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

0: 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男人反复发作，
1: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0: 青峰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没有向咱们这个物业反映过？你们的业主有没有表达过相应的诉求？
1: 反映过很多次，向物业。
0: 嗯，他们怎么说的呢？
1: 反正他就是说，就是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觉得认为是合理的，对那个业主的话相对方便一些。
2: 彭先生表示啊，一些业主曾多次向小区的物业公司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担心，如果不及时制止，后续停放的电动车会越来越多，那么一旦电动车起火，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 他主要是物业在管理这个事情，他们会加强下步的对电动车的管理，包括巡查啊，我们也会督导他，我们基本上每天会去看，就是督导他规范电动车的停放，不影响那个消防通道。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工作人员方女士的表态，那么记者是将此事反映给了湖景水岸小区所在的石鼓区五一街道办事处。接到反馈之后啊，望城路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核实了问题，并且在当天下午做出了回复。这个工作人员方女士表示呢，经过核实，彭先生所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当天中午他们到现场确实看到有电动车随意停放在了单元门前，存在安全隐患。而发现问题之后，他们已经是和物业公司一起将涉事的车辆移动到了合规的区域。与此同时呢，社区方面也已经是要求物业公司重视问题，加大日常的巡查，确保业主们的人身安全了。
3: 他主要是物业在管理这个事情，他们会加强下步的对电动车的管理，包括巡查啊，我们也会督导他，我们基本上每天会去看，就是督导他规范电动车的停放，不影响那个消防通道。
2: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烦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4: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2: 这眼下正值暑期的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啊，出于这个飞行舒适度啊、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是购买了大型飞机的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哎，怎么自己乘坐的大飞机被换成了中小型飞机呢？航空公司方面表态啊，哎，想退票可以，但是退改签的手续费您得自个儿掏哈。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呢，部分消费者遭到了航空公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该如何维权的窘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了小飞机，这退票还要自个儿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谁来买单呢？消费者石女士啊，在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比较远，所以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之后再查看行程时啊，发现这机型变成了波音737。
5: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2: 同样遇到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6: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
7: 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2: 那各位朋友，您学会如何在这方面维权了吗？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八八八
4: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啊，管你呼吸的那口风，半夜听见的静，窗外的那束光，生态环境法典，洁净你的生活。

0: 在湘西南的群山之间，藏着一处被中国国家地理认证的中国最美七大丹霞——浪山。
1: 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景区，被誉为丹霞之魂，国之瑰宝。
0: 总面积108平方公里的丹霞峰丛连绵起伏，千座赤红峰林拔地而起，侧看如万笋插天。
1: 登上海拔818米的八角寨，云海翻涌间，百余座褐红色奇峰如巨鲸闹海，蔚为壮观。
0: 邵阳新宁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黄艳玲：
2: 这里是丹霞之魂，国之瑰宝，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浪山。看八角寨上群峰如海，云卷云舒，望那交峰。
3: 再来听楼飞鹏的进一步分析。
4: 固收加底拆产品，通过固收打底加权益增强的混合策略，在波动相对较小的同时，预期年化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作为老百姓风险可控、收益率略高于存款的投资诉求高度匹配。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固收加底拆产品
3: 91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6亿1624万2219元。祝您好运。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暑期去哪玩呢？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吧，让你只享受不想试。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就可以入群了，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团友们的美照哈。那七月到八月都是暑期的旺季了啊，周周发团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有优质的机位价格，还有丰富的地接资源，能够帮大家链接最舒适的酒店、好吃的新疆菜。芒果旅行家蜀锦草原轮番上演的美景，在湛蓝的赛里木湖边能够拍出人生美照，在25度的新疆呢，每天都可以睡一个清清凉凉的美容觉。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团队还会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到您的朋友圈。暑期目的地随心选，新疆